0: 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

0: 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

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

0: 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

注册登记与未建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人们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2: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的主题呢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些检查的相关知识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哈，于主任给咱们大家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胃肠镜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知识。为什么要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啊，很多人这个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哈，也是奔波劳碌，为生活打拼，为家庭付出，为未来努力。我们舍得花时间去打理工作，经营生活，陪伴家人，却唯独常常怠慢了，忽略了然后我们自己的身体。那么每一年的体检季到来呢，很多朋友都会积极地完成各项的常规体检，像抽血化验啊，还有腹部彩超啊，胸片筛查呀，包括尿常规检查，大大小小的项目呀一项也不落哈。那么力求全面掌握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在所有的体检项目里面啊，始终有两项检查是好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

0: 盲区啊，也是头号恐惧的一个点。刚刚呢跟于主任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啊，说大家呀特别容易逃避的、容易拖延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胃镜检查和肠镜检查。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说哎没有啥反应啊，所以我就不做这样的一些检查了，对吧？
1: 嗯，是的。在广大普通人的那个印象里，这个胃镜肠镜检查它就是有痛苦、尴尬、难受、被折腾那种感觉。
0: 嗯，
1: 一想到内镜它侵入体内的那种感受，一想到检查前的那个各种准备流程，然后也检查结果也未知，很多人他第一反应就是退缩、回避、拖延，大家总是心存侥幸，我这个胃肠我也不疼不胀不难受，吃饭也正常，排便也正常，我肯定没啥问题，所以我就根本不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嗯，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对吧？
1: 嗯，
0: 也就是因为这份侥幸和恐惧，让好多这个消化道的这样的一些隐藏的病情，然后让咱们大家没有发现，就从小问题拖成了大疾病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想让于主任啊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能够通俗易懂的哈，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胃镜啊、肠镜啊它的检查的意义、价值、流程，还有好多人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哈。然后希望听完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都能够打破这个恐惧，然后走出这个误区，能够正式体检，科学的养肠胃，真正的能够守护好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这个消化道的这个健康啊。
1: 嗯，我们首先是要打破这个流传最广、危害最大的那个健康误区。
0: 嗯，
1: 就是肠胃它没有疼痛、没有不适、没有症状，就代表肠胃绝对健康，这是所有消化道疾病当中最致命、最害人、最普遍的一个错误认知。人体的这个胃部、肠部，它是全身最隐忍、最沉默、最能扛的一个器官，没有之一。和心脏、肝脏、肾脏不同，胃肠道黏膜它出现轻微的炎症、微小糜烂、增生结节、细小的一个息肉，甚至早期的那个原胃癌，身体它是没有任何的痛感、酸胀感、不适感的。我们的吃喝、排便、消化、作息完全不受影响，所以说和健康状况是毫无区别。我们胃肠黏膜上的微小病变会在身体内安静潜伏数年之久，悄悄长大，缓慢增大，等到身体真正发出预警信号了，它会出现反复的胃疼、持续的腹胀、频繁的反酸、腹泻、便秘、大便带血、体重骤降等明显症状时，大多的病灶已经不再是早期了，往往就已经到了炎症加重或者息肉它变大甚至肿瘤中晚期的阶段，治疗难度大幅增加，治愈的概率又大幅降低，身体受到损害是无法逆转的。
0: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体检项目当中，这个医生啊始终坚定地强调说，胃肠镜检查是成年人最不可或缺的、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救命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体检项目，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就是目前临床医学当中，这个抽血化验、超声检查、CT、核磁或者上消化道B3造影这些检查，它只是看的胃肠当中的外部轮廓和大体的一个形态，它无法看清楚黏膜层的这个细微的变化，没有办法发现那个毫米级的这个小息肉或者是糜烂灶、溃疡灶、早期癌变灶，这些都没法发现，只有通过胃镜和肠镜的检查直接进入到消化道的 内部，然后直视黏膜真实的状态，而且这是检查病灶的一个金标准检查，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寸黏膜的光滑度、完整性，精准地发现1至2毫米的微小病灶，是筛查炎症、溃疡、息肉、早癌唯一的精准手段，无可替代，无法省略，不能糊弄。
0: 嗯，那很多听友就会问哈，说既然这个胃肠镜这么重要，为什么大家普遍的恐惧这项检查呢？其实啊，这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恐惧都是来自于老旧印象，还有就是他人传言， 并不是现在真实的这个。

0: 个检查体验啊，你像好多人都会说，哎呀，我今天做胃镜啦，做完以后可难受了啊，还有什么肠镜啊，做完以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都是别人给你传输到的这样的一个误点哈，所以让大家呢也就对它有所误解了。那么今天呀，就让于主任跟咱们来详细的、客观的、真实的为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胃镜检查啊，让咱们大家呢也对这个胃镜啊能够放下心理包袱。
1: 好的，为大家先介绍胃镜，它是用于检查人体的食管、贲门、整个胃部、十二指肠球部和十二指肠颈部的黏膜健康状态的一个检查措施。生活中常见的什么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有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反流性食管炎、胃息肉、食管息肉、早期胃癌、早期的食管癌等问题，都可以通过胃镜直观精准的诊断。目前，正规医院的胃镜检查，它是可以分为普通胃镜和无痛胃镜两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耐受程度、心理状态、身体情况自由选择。
0: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个无痛胃镜，对吧？因为它这个不良反应会稍小一点。
1: 是，现在无痛的接受程度会多一些。
0: 对，
1: 普通胃镜的话，它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去做的，就是一个细的一个内镜管子，通过口腔进入咽食管，然后达到胃部、十二指肠。检查过程当中，咽部它是比较敏感，会产生轻微的那个异物感、恶心感、干呕感。全程检查顺利的话，仅需3到5分钟，过程是短暂，痛苦极低。就是配合好的话，一般是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的。所以绝大多数普通成年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轻松的耐受。很多做完普通胃镜的患者就会坦言，比想象当中的会好一些，完全没有传说中那么恐怖。无痛胃镜呢，现在大家接受的比较多，全程就是短效、温和、安全的静脉麻醉，给药后，10秒，患者就完全进入了自然睡眠状态，全程无知觉、无恐惧、无记忆。医生是在患者睡眠状态下进行快速细致的检查，全程是5到8分钟。检查结束后立刻停药，患者短短几分钟后就能苏醒，清醒后仅有轻微的腹胀、头晕，片刻休息可以完全恢复，不影响走路、吃饭、行动。
0: 那看来这个无痛胃镜还是大家就是选择性比较高的哈，但是很多人他会担心这个无痛麻醉会不会伤大脑，会不会伤神经啊？在这儿呢，于主任给咱们大家解读一下哈。
1: 这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患者来了会问麻药会不会伤大脑呀、伤神经啊、有没有后遗症啊？
0: 对。
1: 大家这时候给大家科普一下，那正规胃肠镜检查使用的麻醉药，它代谢是很快的。而且也比较安全，检查结束后24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人体的肝脏、肾脏把这个代谢出去，没有残留，没有蓄积，不会损伤脑细胞，不会影响记忆力，不会导致头晕、乏力等后遗症，老少都可以应用。现在技术也比较成熟，是全球通用的一个医疗麻醉方式。
0: 通过于主任跟咱们分析这个胃镜哈，让大家呢对胃镜也是多了一些了解。当然，无论是普通胃镜还是无痛胃镜啊，也是要根据咱们自身的承受能力去选择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89.6，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于主任跟咱们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胃肠镜检查的一些知识。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车。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知识哈。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那刚刚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胃镜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么接下来呢，由这个于主任继续跟咱们大家来讲解一下大家比较害羞、比较抗拒、更不了解的这个肠镜检查啊。
11: 好的，相比胃镜呢，大家对这个肠镜的抵触情绪更高，大多是源于尴尬心理，对疼痛的未知恐惧，对清肠准备的一个抗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颠覆认知的这个健康真相：肠镜检查是人类目前唯一可以主动预防、主动阻断、彻底降低肠癌发生率的一个救命的一个检查方式。在所有恶性肿瘤当中，结直肠癌是最温柔、最可预防、最可控的一个癌症。临床一些数据它显示，90%以上的结直肠癌都是由良性的那个肠息肉慢慢演变而来。这个恶变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循序渐进，它是不会突然的恶变。从一枚几毫米的普通炎性的一个息肉、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慢慢长大异形，然后基因突变，最终恶变为结直肠癌，整个周期长达5到10年。这就意味着上天给了我们足足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一个黄金干预期。只要我们定期做肠镜检查，及时发现这个肠息肉，及时切除，定期复查养护，就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肠癌的发生。这是任何药物、任何养生方式、任何体检项目都无法实现的效果，也是肠镜检查无可替代的一个救命，可以救命的。

0: 价值。
1: 嗯，
0: 肠镜它主要是检查直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盲肠，还有一段的那个末端回肠。
1: 嗯，
0: 可以精准的发现肠炎、溃疡、出血、积食、各类肠道的息肉、早期肠癌等病灶。同样，它分为普通肠镜和无痛肠镜两种模式。普通肠镜就是全程清醒，检查过程当中，大夫会往肠道里注气，让肠道视野更清晰，患者会有轻微的这个腹胀，也可以听到肚子里咕噜咕噜那种声音，可能会有坠胀感，然后有基本是没有疼痛感的，有痛感的那个过程就是这个肠镜拐弯相对急一些，不太容易过，那时候可能会有痛的感觉。然后顺利情况下，一般10到15分钟可以完成检查。
1: 嗯，这是普通的这个肠镜是吧？嗯，
0: 无痛肠镜和胃镜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全程是睡眠，全程无痛苦，没有什么感觉，适合怕疼、焦虑、肠道敏感、从未做过检查的人群。体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那很多人都会纠结哈，就是说这个肠镜之前是不是有这个清肠的准备啊？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你要看清楚，你必须把肠道的一些东西都得清干净。
1: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呀，这个清肠又折腾又难受又麻烦。其实这个标准化的清肠流程还是非常简单的，对吧？
0: 是的。
1: 您给咱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检查前1到2天，大家最好是清淡饮食，不要吃那些粗纤维的，比如什么韭菜、芹菜，不要吃带籽的瓜果蔬菜，不要吃油腻辛辣的食物，按照医护人员指导这个时间比例去冲服清肠药剂，大量的服用这个温水，可以加速清肠清空肠道这个过程，过程当中只是多排了几次便，没有什么痛苦，无损伤，目的是把肠道里边那些粪便清干净，让医生视野清晰，避免漏诊微小息肉和病灶，对自己健康的极致负责任。
1: 嗯，这是关于这个胃镜和肠镜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哈。分为这个普通的还有无痛的哈，基本上这个无痛的还是这个选择人群比较高的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去纠结，也不用去恐慌，也不要去抗拒哈。像这个肠镜清肠，咱们这个于主任刚才给咱们说到了哈，非常非常简单哈，就是清淡饮食，然后呢再按照医护人员的安排的这个时间比例去冲服这个清肠药剂啊就可以了。所以呢咱们大家如果说感觉自己的胃肠有任何的不舒服，就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哈。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该找谁，那么就可以去邢台市中医医院找咱们电子内镜科的这个于立友于主任哈来去咨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

0: 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哈，来跟我们科普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过胃肠镜的检查的基础知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让于主任啊，来跟我们就是讲一讲胃肠息肉的一些全方位的认知，以及中医特色防治养护防复发体系哈。那么于主任跟咱们来分享一下。
6: 好的，在胃镜肠镜检查报告当中，这个息肉是检出率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大众也是最困惑焦虑不懂养护的问题。很多人检查出胃息肉肠息肉，西医一般建议切除，切除后没过个一两年再次复发，反复切除反复生长，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也很多人查出小息肉，医生建议是定期观察不用手术，却不知道该如何调理，如何阻断生长，如何预防恶变。我们先了解一下西医对这个胃肠息肉的一个定义。胃肠息肉它就是胃肠黏膜表面因为炎症增生或者是炎症刺激组织异常突起的一个良性赘生物。根据病理分型，它可以分为炎性、增生性和腺瘤性的息肉，或者是错构瘤息肉。其中这个腺瘤性息肉恶变概率最高，是肠癌、胃癌的主要癌前病变。炎症和增生性息肉恶变概率较低，长期反复刺激，长期不良调理也会慢慢增大，异型增生，提升了恶变的风险。西医对小息肉的处理方式非常明确，就对那个较大息肉是直接内镜下切除，微小息肉呢可以定期随访。西医针对这个息肉，它是没有特效药的，要杜绝复发，也是反正息肉是切了又长，长了又切。中医对胃肠息肉的研究、防治、调理、防复发是有着完整成熟系统的一个理论体系，可以从根源调理体质，去除病根，阻断息肉生长，大幅降低复发概率，是息肉术后养护、微小息肉保守调理的一个最佳方式。
1: 也就是说中西医结合，对吧？
6: 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胃肠息肉的中医认知，根因病机分型、症状、食疗、药方、日常禁忌等方案。在中医传统的典籍中，胃肠息肉属于积聚、蒸假、脾满、肠熏等范畴。中医认为息肉绝非一朝一夕长出，也不是单纯的黏膜增生，而是长期体质失衡、脏腑失调、邪气淤结导致的一个产物。中医总结胃肠息肉的核心病因主要是四个：脾虚湿盛、肝郁气滞、湿热蕴结、痰瘀互结。所有息肉的生长、增大、复发都离不开这四大体质问题。然后先介绍第一大核心病因，就是脾虚湿盛、痰湿内生，这是最常见，占息肉人群70%以上的一个病因。中医讲脾主运化，脾胃是人体气机运化、水湿代谢的一个核心脏腑。现代人长期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爱吃生冷、

0: 或者过度节食，就是减肥的一些人群，
1: 嗯，
0: 久坐不动、熬夜劳累、思虑过度，都会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脾胃虚弱、运化无力。这个脾胃虚弱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些水谷精微，它没办法正常的代谢，体内的水湿无法正常排出，久而久之，水湿凝聚，它成痰湿，痰湿它是比较粘滞，它容易阻滞胃肠的脉络，长期堆积在胃肠黏膜局部，反复刺激黏膜，它就导致了黏膜凸起增生，最终形成息肉。这类体质的人群，典型的症状就是平时容易腹胀，饭后胀气，消化不良，大便不成形，大便黏马桶，四肢沉重困乏，浑身乏力，食欲差，舌苔比较厚腻，舌体胖大，边缘有齿痕，
1: 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湿气重，是吧？
0: 这类息肉大多它是质地柔软的，生长缓慢，多发细小，也是复发率最高的一个息肉类型。根源它不是黏膜问题，是脾虚生湿，湿聚成痰，痰聚它就成了那个息肉。如果只是切除息肉，不去健脾祛湿，调理体质，这个痰湿它依旧是存在的，息肉它会反复发作。第二个核心病因就是肝郁气滞，气机阻滞。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全身气机的顺畅运行都依赖肝脏的疏泄功能。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情绪容易焦虑、易怒、抑郁，然后要不就是思虑过重、熬夜伤肝，它就会导致肝气的郁结、气机阻滞。肝木克脾土，肝气不疏了，首先是损伤脾胃的气机，导致胃肠气机升降失常，气血运行不畅，局部气机淤堵，黏膜代谢紊乱，久而久之淤堵凸起就形成息肉。这类人群的那个典型症状就是平时腹胀明显，情绪不好时这个腹胀加重，嗳气，反酸烧心，胸胁胀满，情绪压抑，烦躁易怒，睡眠差，口苦。这类息肉它是多半的有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情绪波动大，息肉生长速度快，这个特性。第三个就是湿热蕴结，熏蒸胃肠，长期爱吃辛辣刺激，重油重盐，烧烤火锅，烟酒不断，然后或者体内积热会导致脾胃 湿热内生，湿热之邪粘滞缠绵蕴结胃肠，长期熏蒸黏膜，灼伤脉络，刺激黏膜增生，形成息肉。这类人群是典型症状，口干口苦口臭，胃部灼热，大便黏腻发黄，肛门灼热，容易长痘，体内燥热，舌苔黄厚腻。这类息肉都为炎性的，充血明显，生长较快，炎症越重它息肉 越活跃，增生越活跃。第四个核心病因就是痰盂互结，日久成积，这是息肉恶变增大的核心原因。痰湿长期它不化，气机长期阻滞，气血长期不畅，就会由气滞痰湿进一步发展成为淤血阻滞，形成痰湿淤三者互结，盘踞于胃肠脉络，顽固不散。这是息肉发展的中后期，也是息肉增大变硬、异形增生、恶变的关键阶段。这类息肉质地偏硬，体积偏大，基底较宽，生长速度快，危险性最高。患者多长期胃肠不适，久病不调，体质虚弱，还有虚实夹杂。
1: 这是了解的这个四大中医的核心病因哈。所以呢咱们大家都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种体质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

0: 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知识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那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四大中医的核心病因啊。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四种症型对应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调理原则呀，日常食疗啊，包括生活养护啊，这样的一些禁忌方案什么的之类的啊，让咱们大家啊适合长期坚持，也是简单实用，还能够从根源调理这个息肉体质啊。
8: 好的，第一种就跟说的那个脾虚湿盛型的这种息肉，它是最通用，就这个调理方式适合那种微小的术后防复发的这个人群。调理的核心原则就是健脾益气，祛湿化痰，和胃散结。经常见的咱山药、茯苓、薏米、扁豆、陈皮、小米，然后这些大家日常都可以接触到，然后可以煮一些山药小米粥啊，或者是陈皮茯苓水啊，这都可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然后日常禁忌的话，就是记得生冷、寒凉、冷饮这些，还有就是海鲜尽量少吃，杜绝这个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啊，或者是就是那些伤脾胃这些不良的习惯。生活养护就是坚持适当的运动，快走、慢跑或者是八段锦，这些都可以生发脾胃阳气，运化水湿，要避免久坐。
7: 因为久坐生湿啊。
8: 第二种就是肝郁气滞型的这个息肉，它调理核心原则就是疏肝理气、和胃消脾、行气散结。日常推荐食疗的话，就是玫瑰花、佛手、陈皮、香附、麦芽，可以饮用玫瑰花陈皮茶，疏肝解郁、行气和胃。蔬菜的话，可以吃一些多吃青菜、茼蒿、芹菜，这可以疏肝理气。日常禁忌就是避免生气、压抑、焦虑、熬夜等，然后三餐时不要生气，不要工作，不要看手机，吃饭要专心，这样才能养护好脾胃，然后舒畅肝气、舒养肝气。生活养护就是睡前轻揉腹部，疏通胃肠气机，多户外放松，然后使肝气调打，胃肠淤堵它自然就慢慢就消散了。第三种就是胃肠湿热型的息肉，原则就是清热化湿、和胃解毒、消赘散结。常用食疗推荐就是蒲公英、马齿苋、赤小豆、冬瓜、绿豆等。然后可以湿热较重者可以饮用那个蒲公英茶。日常禁忌的话，就是要忌那个辛辣、烧烤、火锅、烈酒、重油重盐，反正就是口味偏重那些。
7: 尽量清淡饮食是吧。
8: 然后生活养护就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熬夜它容易生火。然后保持大便通畅，杜绝这个素食堆积， 减少湿热肠毒在肠道的停留。第四种就是痰瘀护。

0: 节型息肉，它的调理原则就是化痰散逐瘀、健脾散结、扶正驱邪。这种体质都是长期息肉和反复复发患息肉或者息肉偏大的患者，他是不建议进行食疗调理，就要找专业的这个医师去用中医的方式方法去干预。除了分型调理，就是所有胃肠息肉患者通用的中医养护铁律，不管是哪种，是否手术，是否服药，坚持养护就能大幅降低这个复发风险。然后忌久寒伤脾，忌饮食厚味，忌久坐不动，忌情绪郁结，忌熬夜耗损。
1: 确实是哈，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是对咱们大家是来说是有好处的哈，能够杜绝好多好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对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就是让于主任哈跟咱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中医调理息肉的这个核心价值与这个适用场景哈，能够让咱们大家避免走入误区啊。
0: 好的，就对于5毫米以上的限流性的、广基的、进展性、异型增生的这些高危息肉，首选还是要西医内镜切除，快速去除病灶，杜绝恶变风险，切勿单纯依赖食疗拖延病情。对于3毫米以内微小炎性增生性息肉，不需要手术，可以选择观察的这种，以及息肉切除后的一个恢复期，中医体质调理是无可替代的一个手段。
1: 也就是说中西医结合啊，然后这个西医呢是除病灶，中医呢是调
0: 调
1: 体
0: 体
1: 质
0: 质。
1: 啊，这是目前胃肠息肉最科学、最完整、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些防治方案，对吧？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就是这样的一些胃肠镜、胃肠息肉什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很多听众关注度啊。很高的有这样的几个核心的疑问啊，想问一下咱们于主任啊，比如说一次胃肠镜正常的话，可以管多久呢？
0: 如果胃镜、肠镜检查完全正常，没有炎症，没有糜烂，没有息肉，没什么明显的病变，体质良好，生活规律健康，可以5到10年复查一次，不必要年年检查。
1: 那如果说我们还年轻啊，我们需要做这个胃肠镜吗？
0: 也是需要的。当下最大的误区就是，如今消化道疾病早已经全面年轻化，二三十的年轻人，息肉、糜烂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胃肠功能紊乱检出也是逐年飙升的。主要就是因为熬夜、压力，还有多吃那些外卖、冷饮，加上情绪焦虑，让年轻人的体质痰湿、肝郁、湿热等问题愈发严重，息肉年轻化已成常态。
1: 也就是说，年轻人不是不会生病，而是无症状隐匿生病，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就要提前的啊去做检查，然后呢，防患于未然。那还有一个疑问，好多人说，哎呀，我做这个胃肠镜，虽然说我选的无痛的，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它会不会损伤我们的肠胃呢？
0: 一般正规医院专业医师操作的胃肠镜，它一般是无创、轻柔、安全的。内镜它柔软顺滑，操作规范，不会划伤黏膜，不会损伤肠胃。检查后的轻微腹胀、嗳气，它都是短暂的正常反应，数小时就可以完全恢复，没有远期的那种损伤和后遗症。
1: 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就是这个息肉，它全部都会癌变吗？
0: 不是，并非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炎性增生性的息肉癌变概率是比较低的，限流性的息肉、广基的那些息肉较大的、反复发作的那种癌变风险较高，需要重点的监测，及时处理。中医调理查出息肉无需恐慌，分清类型，科学干预，调理体质就能完全掌控这个安全的主动权。
1: 非常感谢我们于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到的关于胃肠镜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包括我们这个胃肠道啊，有任何的这个不适啊，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检查。当然，我们大家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对这个胃肠镜啊没有 没有更多的这个恐怖，而是有更多的深入的了解哈，让咱们大家呢也都能够正确的认识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呢也能够让咱们大家提前的去检查，提前的去发现，提前的去干预啊，这样的话呢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攞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值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

整理好先应喺度调整你前途，唔通得闲冇嘢做，生你出嚟攞你草，讲真你心里有数，边个为你好，世上冇难事，只要有心解决成件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is Ethan Farmer, yeah.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煎饼，
1: 你这是唱的不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汁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

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新台惊喜生活广播。

0: 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

0: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

0: 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书接上文，常州的主将金太昌跟他的老婆玉兰定下一条计，要献城投降。这主意是玉兰出的，因为这女人不白给呀。在被窝里，她跟丈夫先分析了形势，方腊能成得了气候吗？胡掰，那都是乌合之众啊。趁着大宋朝廷腐败，他钻了个空子，占领了八府二十五县。大宋要明白过来，一派大兵来，肯定得趴了榜。现在这不在这摆着呢吗？宋江没怎么费劲儿就渡过大江，占了运州，占了丹徒，现在大兵赶奔常州，势不可挡啊。我们干嘛去那个倒霉的？不如投降，还保大宋。那宋江肯定不会亏待咱们。金太昌最后一狠心，就这么办，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说我反复无常也好，说我没有主见也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在被窝爬了起来，让老婆把灯整亮了，开始在灯下写书，给宋江写了封信，把自己的意思做了表达，同时定好了明天晚上三更天，我大开北门县官投降，让宋江准时派兵。上写签下坠之外，信写好了，叫他媳妇帮他看看。玉兰一看没有什么闪失，这信就定下了，然后密封之后揣到怀里头。金太昌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啊，这第二天魂不守舍，就好像个空壳一样，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清楚，他心里是心乱如麻。白天骑着马到帅府走走形势，见见吕师囊，见见行政邢德鹏，先问了问援兵什么时候能来。哎，吕师囊直晃脑袋，没有消息啊，还得等。大将军呐，还是那句话，我们坚守常州，今天晚上我接班，哦，我巡城啊，您好好歇歇。邢大帅要好好歇歇，都累了十几天了。两个人点头答应，哪知道金太上

汤讲的是啥呀？这就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金太昌全给稳住了，盼到太阳落了，长了灯了，他一看差不多了，开始巡城，全身披挂，挎着宝剑，有人给拿着弓箭，他就偷偷把这封信绑在箭杆上了，随身带着。到了北关，手扒着垛口往城外观瞧，再赶城外，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啊。宋江手下的骑巡是一队挨着一队，他看得清清的。那些宋朝当兵的指手画脚往城头上指挥着，行政一看差不多了，再一看身边都是贴心的人。他抓了个机会，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对着城外啪吱就是一箭，那箭正好落到地上。宋江手下的齐群发现了，嘿，哎，放冷箭呐！你没想想，离着这么远，你能射中谁呀？这是开玩笑。哎，哥哥，那箭杆上好像有东西，下去看看。有人从马上跳起来，到近前捡起这支箭，一看有一封信，给谁的？我瞅瞅呀，交给宋元帅的，快送去，这是有事儿，没敢耽搁去报宋江，把箭和这封信往上一递。宋江不知道什么事儿，在灯下展开书信观看，吴用、卢俊义都在两旁陪着。看完戏之后，宋江大喜，天助我也。吴用也乐了，但是卢俊义多了个心眼儿。宋哥哥，军师人心叵测呀，预防其中有诈。吴用一笑，您放心吧，绝不会有诈。我太知道金太昌这个人了，原来他就福保大宋朝，后来投靠的方腊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像这种人是动摇不定，他不是方腊的心腹人呐、啊。眼见大势已去，兵临城下，他能不动摇吗？这是一。另外一方面，咱怕什么？咱们现在的兵力超过他数倍，他无计可施啊。今天晚上我看就可进兵，哥哥您做好准备吧。宋江点头，派李逵、武松、卢智深、矮脚虎、王英、急先锋、索超十员大将，率兵五千，早早在北门外等着。宋江统领大队人马，等候信息。单说金太昌，估摸的这信宋江肯定看见了，这阵儿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该着我行动啊，这人都是有备无患，回去跟他老婆一说，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把金银细软收拾个小包啊。今天晚上要成功了就成了，成不了功我带你逃走，咱呢也不在常州待着了，哪没人咱钻到哪儿去。两口子也商量好了，金太昌振作精神，依然巡城。哎呀，盼哪盼哪盼哪！他问掌管时辰的军官：“现在什么时候了？”“回将军的话，到了二更二点了。”“好了，我知道了。二更二点还差一点，二更三点，那就是正好三更天了。”忒开心了，把事先准备的引火之物也准备好了，直接登上了北门。到北门之后，喝令他手下的心腹人都做好准备，现在什么时候？三更天正点，把信炮点起来。是，动啪动啪啪。夜深人静，这信炮高高升起，一个雷天下响，离着多远都听得真真的。紧跟着
金太常从城

0: 上下来，喝令手下的军卒开棺落锁。他手下的人明白，还有些不是他手下的发傻了。将军这开城的，废话少说，违令则斩。开城，开城，开城！呲牙牙放下吊桥，城门开开。刚开开城，李逵领着头，嗷一声，宋军就杀进沧州。这武松怕李逵有失，他太粗鲁。武松抢在前面就问：“哪位是金将军？哪位是金太昌？”金太昌赶紧催马过来，从马上跳起来：“您这是行者武松武二郎？哎呦，武都头，久闻大名，金星得见，我就是金太昌，我县的沧州城。多谢多谢啊！咱们废话少说，头前带路，好，跟我来，咱们帅府，冲啊，各位来吧！”是金太昌手下的人，左胳膊上都包着白巾，干嘛？以示区别呀！这混战打乱套了，把自己人杀了呢。要不带这个白巾呢，就不是心腹人。再看武松众人统领大军灌进沧州府，李逵带头放大火烧，哎呦，把鼓楼也给点着了。刹那之间，沧州城是一片大乱。有人就喊：“不得了了，宋军进城了，宋江的人马进了沧州了，跑吧！”早有人跑到帅府向吕侍郎禀报，吕侍郎是一蹦多高：“啊，怎么进来的？哎呀，我们没打听清楚，好像有人开棺投降了。”“谁？”“好像是金太昌金将军。”“
1: 哎，好嘞好嘞，金太昌啊金太昌，你个白眼狼，自家人把自家人给出卖了。哎，我上这个大当，快些逃走。”
0: 正在这时候，行政邢大鹏冲忙忙从外边进来了：“大将军，你说这金太昌这小子狼子野心，把咱都出卖了，咱应该怎么办？”“邢将军，事到现在，只有以死相拼，率领你的部下把沧州城复夺回来，我给你助阵。”“
1: 得令。”“
0: 你说这吕侍郎缺德不？他明明要跑，他嘴上这么说，使唤傻小子，这行政还以为是真的呢。抄枪煞马，率领亲兵卫队跟宋军就展开了巷战。不到五分钟的功夫，鲁智深领人就到了，并不搭话，双方动手。那鲁智深够多猛啊，没有十个回合，咔嚓这一大铲把行政是斩于马下。行政一死是七倒兵散的。宋军在天亮之前是迅速占领了沧州城，宋江的大旗飘扬在城头。宋江进了城了，吩咐一声，赶紧扑灭大火，是出榜安民，不准滥杀无辜，约束三军打扫战场。等到了帅府，再找吕侍郎踪迹不见。吕侍郎带着亲兵卫队和自己的家眷八名统制官，这日都跑出十里地下了。这家是个逃跑将军，这些日子没干别的，一战一战就是个跑。单说宋江进城之后，命令军兵弟兄好生休息，三日之后要起兵攻打苏州。这苏州可是个大地，三大王方茂所在地，要把苏州给拿下来，方腊就等于塌了半边天。因为苏州是座大城，人马众多，宋江事先不能不做好准备。他们在这准备着，暂且不提。 单说吕世当率领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啊！他厚着脸皮也败到苏州，把人马安排好了之后，披心吊胆来见玉帝三大王方茂。方茂早听信了，常州也丢了，润州也丢了，丹徒也丢了，他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本来他跟吕世囊的交情都不错，今儿个他有点翻脸了。一会儿一看，吕世囊从外边进来了，躬身施礼：“三王千岁，千千岁。”吕世囊叩拜三王：“啊，到！”再看方茂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吕世囊，怎么回事？哎，你给我说说清楚。”“三王千岁，是我指挥不当啊，因此连连落败。再者一说，宋江等人十分彪悍，我万难敌御，败军之将特来见三王千岁请罪。”“好，你还挺明白。丢失了几座关城啊，把我派去的援兵损失殆尽，真是罪上加罪。吕世囊，我要真把你留着，我对不起其他的将官，往后怎么约束我的军队，怎么守把城池，就得借你这颗脑袋使用使用。来呀、啊，把他推到辕门外杀了。”吕世囊一看，心服口服：“杀杀吧，那怎么办呢？”刀斧手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他推出去了。还没走到门口这，满营的众将呼啦朝全跪下了：“三王刀下留人，三王千岁息怒，杀不得。”其中有个谋士叫苟正，姓苟啊，那是三王千岁手下的大红人。方茂就问：“军师，你为什么还给他求情？三王千岁刀下留人呢，现在危难之中用人之际，吕世囊虽然打了败仗了，他一颗忠心没变呢。咱换句话说，他眼见着大势已去，他要倒戈投降了，你怎么办？你拿他也没办法呀。再者一说了，常州失守了，情有可原，我们这出了叛徒了。要不是金太昌把咱们给出卖了，常州能丢得了吗？万望三王千岁把他饶了吧，留着他在军前立功赎罪，您看怎么样？”“好吧，听你的，推回来。”把吕世囊推回来了，绑绳给松了，吕世囊就跪下了，磕头都带响的：“多谢千岁开恩，饶我不死。”吕世囊：“起来吧，起来，起来，你这熊样，哎，我真应该宰了你。要不是军师众人给你求情，我能饶你吗？换套衣服，坐下，好好跟我唠扯唠扯。多谢三王。”吕世囊长出一口气，谢过给他求情的众将官，也谢过军师苟正。然后更换衣服坐下了，对三王和军师详细询问：“你跟宋江接触过不是一次了，你详详细细介绍，不行有水分，有什么你说什么。”“是。”啪啪啪，他把这经过都说了。这两个人静静在这听着，有时候方茂不服气，有时候点点头又服气了。“嗯，你看他下一步想打什么地方？苏州。他兜着我屁股追来的，肯定用不了几天大兵就来到苏州，希望三王做好防范。我怕什么？我跟你不一样，这苏州得天独厚，是一座坚城，固若磐石。我怕什么？我叫他有来无回。”苟正一听：“哎，三王千岁， 古来用兵就怕一个骄字，骄者必败呀、啊。

0: 再往前推，宋军势大，这是千真万确的。方才您说对了一半，因为我们苏州城转圈都是水，我们怕什么？只要我们坚守住，宋江就没咒念。而且您看见没，他们远路而来，连日开战，人困马乏，粮台救济不上，这样呢我们在这坐镇着耗他的精力，等着宋江粮草也不多了，军心也涣散了，我们突然袭击，一战可毙也。军师，你那意思我坚守不出，死守苏州。对，马上通报大王千岁，让大王速派援兵，咱就守住苏州不动，咱城里的粮草吃二年都没事，咱怕什么？方茂巴嗒巴嗒嘴想了想，对，言之有理，心想为今之计我得保存实力。其实我手下100多员大将呢，一旦开兵见仗受挫，主军中之不利，我那闷着不开兵见仗，等到关键的时候我再发骑兵破宋江。所以他拍了板了，就这样坚守苏州城。没过几天，宋江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有探马兰旗向的禀报，苏州城是高挂免战牌不战。这宋江第二天就列了队了，叫校镇官喊破了嗓子，苏州城里的守兵是无动于衷。宋江收兵撤退，第二天又讨敌骂阵，人家还不言语，连着5天皆是如此。宋江有点心焦了，带着吴用、卢俊义10几员大将30多个人晚上围着苏州城转了一圈，一看这苏州城池高大，那底座都是条石的，城墙又高又厚，最难攻的苏州外围全是水，大河拦路，水势甚狂，这要硬攻的话得死伤多少人呢？宋江犯难了，今儿个遇上硬茬子了，怎么办呢？回到军营之中是长吁短叹。吴用看出来了，知道宋江心里犯急躁，恨不能3下5除2把苏州就拿下来，能那么容易吗？哥哥，您是否发愁拿不下苏州？然也。哥哥，有利使利，无利使智，这打仗不是一种方式啊，您说是吗？军师，你说这智怎么解释？我方才陪着哥哥在巡查苏州城的时候，我发现正好利用咱的水军，苏州城紧傍着太湖，是不是？
1: 是啊，
0: 这就给咱们有用武之地呀。我的意思是说，派几位掌管水军的头领化妆改扮，先探探水道有没有空子可钻，先查明地理，而后用兵也不为迟晚呢。咱们的军兵太累了，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浆洗，做好攻城准备也未尝不是好事。哥哥您说呢？言之有理。刚说的这混江龙李俊、同威同猛，这都是水军头领过来了。哥哥哥哥哥哥，小弟不才，这一路之上都是陆战呢，俺们水军一点威力都发挥不出来。我们哥仨打算请令，按军师所说，化妆改扮，深入太湖去寻找水系，看看什么地方能进苏州。哥哥以为如何？哎呀，三位贤弟如此甚好啊！咱这样吧，我就唯你3人化妆去探地理，专听你一报啊。
2: 好嘞，哥哥你放心，交给我们哥仨了。
0: 吴用是个精细的人。

0: 一看宋江拍板之后，特为把这哥仨叫到自己的帐里头，详细了研究这个，研究了那个，三个人做到心里有数，这才领命出发。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最后这一点点像不像是潮水的感觉呢？这首歌曲来自于98年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有时候我在想，人生如果一直保持一种风格，可能延续性不错，但是如果人生不同阶段有着非常不同的面貌的话，这人生也挺精彩的。我们说两个案例，第一个是你熟悉的何炅。也许在我们某些朋友的心目当中，何炅是当年大风车里的大拇哥，当然更多朋友可能占99%的朋友心目当中是何炅这位主持人。还有像黄磊，有可能他在某些朋友心目当中是多多爸爸，也有可能是黄小厨，还有可能是某一些综艺当中的那个黄老师，也有可能是某些文艺青年心中那个长发飘飘的歌手黄磊。长发飘飘的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98年由姚若龙填词，黄中原谱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演唱的时候，黄磊留着长发，在海边张开双臂。他在 MV 里饰演的是一个病人，而照顾他的护士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孙俪。这位孙俪也是演员，但不是你熟悉的甄嬛孙俪。这位孙俪的俪是茉莉的俪，是黄磊当年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演员孙俪。我们通过这一首歌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想跟你说一系列跟护士有关系的歌曲。我知道提到这样的关键词，您可能会第一反应想到五月天有首歌叫《小护士》，然后呢，所以需要开动脑筋翻很多很多的歌曲。首先选中这一首1998年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现在你也可以同步想一想，和护士有关系的歌曲，除了五月天的《小护士》之外，还有哪一首呢？你在思考还有哪些歌曲跟护士有关系？现在我再来放一首，你肯定恍然大悟。对啊，这部电影的女主就是一位护士，这位护士叫秋楠，这位男主叫洋葱头。这是1999年电影《心愿》的主题曲，张柏芝所演唱的《心与心愿》。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这首歌99年张柏芝所演唱的《星语心愿》，这是由高雪兰填词兼佩达谱曲的一首歌。听说这样的歌曲可能会想到当年这部电影的一些情节，有可能想到那个时候看起来还非常轻松的张柏芝。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既浪漫又伤感的，还记得剧情吗？反正已经20几年过去了，不存在剧透，所以咱们回顾一下吧。演的是小时候因为脑膜炎，是任贤齐所饰演的洋葱头失去了视力和说话的能力。后来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在医院工作。他一直喜欢长期照料他的护士秋楠，张柏芝所饰演的秋楠。可是当时医院当中的胡医生也在追求秋楠。洋葱头终于在一个晚上向秋楠表白，秋楠也接受了他的爱意。而接下来的情节可能就是后来咱们看过的很多类似于韩剧当中常出现的，洋葱头在回家路上被撞身亡，他向天使祈求让他回人间可以了结他和秋楠的感情，但是只有5天时间。于是洋葱头以保险调查员的身份接近秋楠，并且大献殷勤，可是秋楠还是无法忘记生前的洋葱头。洋葱头感动之余，也使秋楠逐渐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洋葱头。而5天之后的晚上，也是他们要再次分开的时候，这首歌曲就响起了。这样的情节放在现在你可能觉得有点烂俗，好像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会有这样桥段出现，但是回忆一下那个时候，这部电影有没有把你感动得想流泪过呢？1999年《心愿》这部电影当中的《星语心愿》，而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护士有一些关系。刚才第一首是 MV 的女主是护士，第二首是所在电影的女主是护士，接下来这首歌曲它跟护士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欢迎你推荐更多跟护士有关系的流行歌曲。

0: 到他。
1: 小时候咱们常写难忘的一天这样的作文，但长大以后发现哪有那么多难忘的一天，大部分人生都是由平凡的一天一天组成的。而如果一天天都可以像歌里唱的这么岁月静好，其实就很幸福了。有些歌曲可能更需要咱们去解读的是副歌部分高潮的歌词，而有一些则是一开始那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感觉值得我们去回味。你看这首歌里说，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总而言之，一字一句都在唱着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这些节奏，也许平时觉得很自然啊，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没有什么值得歌唱的，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失去这一切以后，才发现原来幸福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围坐一起吃顿便饭，原来那一些我们觉得普普通通的人间烟火就是可可爱爱的至味清欢。刚才这首歌曲它跟护士的关系就是歌手曾经是护士啊，而且歌手是学护理出身的男护士。其实曾经是护士的歌手还有一位各位很熟悉，徐佳莹，而且徐佳莹和毛不易还有一首合作歌曲《一江水》，他们一起翻唱的歌曲，也推荐各位听听那一版的《一江水》。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护士有关系，我们在音乐的方式致敬白衣天使。

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当时特别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叫做《City of Angel》天使之城，这首歌曲来自于 Sierra Claclam 的《Angel》。这样的一首歌配乐特别特别简单，你可以从简单当中，还有它的声音当中，听出一种对人类、对万物的悲悯之情。97年的歌，98年出现在《City of Angel》天使之城这部电影当中。那个阶段很喜欢这样的电影，有一些台词当时深深的被打动，虽然说现在可能并不一定完全认同，但那个阶段就是好喜欢。比如说有一句说，不能够感觉到微风拂过脸庞，拥有一双翅膀又有什么用呢？这部电影《天使之城》情节咱们来简单的说一说，大致讲的就是由尼古拉斯凯奇所饰演的天使，他叫 Seth。他拥有天使该拥有的所有的法力，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永生。但有个问题，他不会流泪，他没有悲喜，但是他又偏偏懂得爱。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医院值班，把那些离去的人们带去另外一个世界。就在他值班的同时，却走神了，他爱上了医院的医生，叫 Maggie。是由梅格瑞恩所饰演的 Maggie， 为了和他心爱的人在一起， Seth 放弃了天使的身份，放弃了永生，接受了一个条件，从高楼坠下。当他看到自己会流血、会流泪的时候，开心地四处奔跑，然后对 Maggie 说：“我会哭了，我会疼了。”他们终于看似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两个凡人。从此以后可以像所有的凡人一般的长长久久生活在一起。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身为凡人，除了能够拥有哭的权利以及动人的爱情，还有凡人必须要面对的宿命。当有一天前天使 Seth 他在家中做着晚餐的时候，得知一个消息，他的爱人 Maggie出了车祸，去了天上。你看，作为一个天使，虽然说他能够永生，没有太多烦恼，可是他不能够拥有自己的爱。作为一个凡人，能拥有这一切，可是又必须要接受命运所赋予我们的一切。天使羡慕人类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人有喜有悲有痛有泪，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凡人有时候挺烦的一点，可是你看天使都羡慕我们的这一切。这样的电影突然间说的又好想再看一遍，它叫《天使之城》 City of Angel。 这首歌曲也在此后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其中有一版 Westlife 西城的男生翻唱也不错。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关于天使，奇遇，你是我的天使。

0: 刚才我们说电影《天使之城》，为什么天使 Seth 他羡慕凡人呢？有人说只是天使当腻了而已，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这种生活过久了，你觉得别人生活都比自己好。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比如说某一次几个老友聚会，彼此都觉得别人生活过得比自己好，你可不知道我多苦呀，我家里怎么着，我单位怎么着，反正我有我的苦衷，你们看起来都挺好的。然后再一说，发现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身为凡人，身为天使，可能都是如此。天使羡慕我们有喜有悲有痛有泪，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向往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想一想是不是有一点点跳脱我们作为凡人的基础款的快乐了呢？当然此处这个快乐跟平时说的快乐有些不一样，可能更广义一些。作为凡人，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喜那些悲，所感受的那些痛，留下的那些泪，其实都是生而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每一天都非常的佛系，一切都没有涟漪，想想这样的人生其实会不会也有一点点无趣呢？说这一段就是想说，尊重自己当下的感受吧。那些狂喜，那些大悲，那些痛彻心扉，那些泪流满面，他们都是人生。刚才这首也在说天使，歌词很温暖，你可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妈妈的口吻在对孩子说话。这是一档节目的主题曲，这首歌里说，当你勇敢地哭，换来声声呼唤，喜悦赞美化成音符，温暖着彼此。看你双手轻舞，好梦紧紧握住，拥抱着你那种满足，就叫做幸福。每个生命的故事都在期待中开始，爱是你最美的名字，你是我的天使。这是由武雄填词，李硕全谱曲，2014年你是我的天使。这些词句其实很平实，但是已经身为人父身为人母的各位听完之后肯定会有感触。就算现在您的孩子可能已经20多30多甚至年纪更大，有可能瞬间想到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第一声啼哭，孩子挥舞着双手，你轻轻地捏住那一个瞬间那种柔软，还有他会叫的第一声爸爸妈妈，那一切都像昨天似的。不管现在他多大，只要他在你面前就是孩子，就是天使。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凌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些歌我们当年确实听过，甚至于当时都学得差不多了，但是中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怎么听，后来忘了。就像这样一首歌我当年超爱的，可是我承认在节目当中播的真的不太多。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天使，许巍2008年《爱如少年》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天使》。愿你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多遇到一些可爱的天使。
1: 现在我最喜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是正在收听的是 FM89.6，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七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天空没颜色，时间隐形了寂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

0: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身高和体质是每一位爸爸妈妈对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最牵挂的两件事儿。每个家长呢，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身姿挺拔，体格强健，少生病，精气神足，那在成长的黄金阶段呢，打好身体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家长是为了让孩子长高，盲目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品，比如说补钙、吃保健品、高强度的运动等等，却发现呢，孩子要么是长势缓慢，要么体质呢就会变差，频繁的积食、感冒，甚至会出现睡眠差、脾气暴躁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究竟是出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补充了营养品，他的体质会越来越差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玉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的李婷李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如何科学的调理儿童体质。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和227730。李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1: 小丽你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科医生李婷。
0: 李医生，就是很多家长呢，他只知道就是在孩子长高的方面呢，我要补钙啊，但是调理之后呢，效果却不是很理想。那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说呢，孩子长高到底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1: 其实在中医看来，儿童生长发育从不是单一补钙的问题，而是脾胃、肝肾、气血、情志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有独特的生理特点，小儿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生机蓬勃，发育迅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至阴至阳之体。孩子的身体就像刚刚破土的幼苗，生命力旺盛，但根系未稳，脏腑娇嫩，经不起过度滋养、透支消耗和情绪压抑。孩子能不能长高长壮，核心不在于补了多少营养，而在于能不能吸收营养，能不能好好藏精，能不能气机通畅，能不能气血舒展。我们今天就从中医四大核心维度，饮食养脾胃，睡眠藏肾精，运动通气血，情志舒气机，全方位讲解如何科学调理儿童体质，顺应孩子生长规律，帮助孩子自然长高，强健体魄，远离体虚、矮小、多病的困扰。
0: 刚才呢李医生您提到了中医的四大核心维度，然后其中的一个饮食养脾胃。那咱中医呢也常说是脾胃是后天之本，那这句话和孩子的长高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呢？
1: 中医有一句核心养生名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一句话道尽了儿童长高的根本密码。人体生长发育离不开气血津液的滋养，而所有身体需要的营养全部依靠脾胃运化而来。对于成年人而言，脾胃受损尚可慢慢调理，但对于正在快速发育的儿童，脾胃功能直接决定生长速度、体质强弱。中医定义小儿体质为脾肠不足，孩子的脾胃脏腑尚未发育完善，消化、运化、吸收能力，天生薄弱，但孩子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又远超成人，这就形成了儿童独有的身体特点，需求大，能力弱。很多家长的育儿误区恰恰集中在饮食上，怕孩子缺营养，顿顿大鱼大肉，暴饮暴食，零食不断，寒凉不停，最终导致孩子脾胃机制运化失常，营养无法吸收，补得越多，堵得越重，越长不高。
0: 这就是说脾胃很弱，但是它的营养需求呢又非常的大，就像您刚才讲到的，需求大，能力弱，那就是它的脾胃虚弱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呢，其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在中医临床中，绝大多数长势不佳、体质瘦弱、面黄肌瘦、反复感冒的孩子，根源都是脾胃失调。脾胃一旦受损，会出现连续生长问题。首先，脾胃不化，气血亏虚，吃进去的肉类、蛋奶、营养品无法转化为气血滋养骨。

0: 骼、肌肉、脏腑全部堆积在肠胃中，形成积食、痰湿，骨骼得不到气血濡养，生长自然停滞，出现了每年身高增长缓慢、比同龄人矮小的情况。其次，脾虚生百病，脾胃气机阻滞，孩子抵抗力直接下降，会频繁积食、腹胀、便秘、腹泻、扁桃体发炎、感冒、咳嗽，生长长期处于修复疾病的状态，根本没有多余的能量用于生长发育。最后，脾虚则肌肉不充，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脾胃强健，肌肉丰满有力，四肢健壮；脾胃虚弱，肌肉松弛，四肢无力，身形单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孩子长不壮，软塌塌。
1: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说，因为这个脾虚的这个问题，孩子呢会影响到这个很多的这种疾病，你比如说呀，积食呀、腹胀啊、便秘啊等等哈。其实在这儿呢，我就想到，就是我们邻居有一个孩子，那孩子现在可能有十几岁了吧，他小的时候就是刚生下来的时候挺小，然后他奶奶都觉得给孩子要养嘛，然后一点小孩就给孩子把那个红枣、枸杞，然后打成那个碎末，然后还有那个豆子。打成那个沫，做成那种糊糊让孩子喝，然后孩子呢，就是从小就没有胖过，一直就是很瘦，然后呢，面色也不好看。我觉得他当时的那种补应该是不太对的。
0: 他这种情况就属于典型的有一些机制了。也就是孩子有的时候补充的过于早，他脾胃他没有那个吸收能力，这样我就会出现这种饮食机制的情况。他反复积食呢，反而就是越补，越弱越瘦。
1: 对，他当时给孩子补的时候，那次聊天，他说孩子还不到3个月就给孩子喝这些糊糊，
0: 太早
1: 太早了，应该
0: 了。我
1: 是。
0: 们添加辅食最早也要在6个月之后。
1: 那要想要养好这个孩子的脾胃，日常的饮食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0: 中医饮食助长核心原则，温、软、淡、匀、少。想要孩子脾胃强健、气血充足，不需要名贵补品。只需要遵循中医儿童饮食养生五原则，顺应脾胃天性喂养。第一，忌寒凉，护脾阳。脾喜温恶寒，寒凉食物最伤脾阳，也是阻碍孩子长高的最大杀手。很多孩子常年吃冰饮料、冰激凌、冷藏水果、凉拌菜，久而久之，脾阳受损，运化无力。寒湿内生，家长一定要记住，儿童脾胃最怕冷，日常饮食以温热为主，杜绝一切生冷寒凉。尤其是春秋换季，生长黄金季，坚决戒冰戒凉。第二，忌肥甘厚味，防积食痰湿。大鱼大肉、油炸食品、甜食、奶油蛋糕、膨化零食，属于中医，肥甘厚味。这类食物难以消化，长期食用会阻滞脾胃气机，滋生痰湿。痰湿体质的孩子大多身高增长慢，体重虚胖，舌苔厚腻，口气重，大便黏腻，精神困倦，看似吃得多，实则营养全部淤堵，无法助长。日常饮食要荤素搭配，清淡少油，多应季蔬菜、杂粮。减少重口味、油腻、甜食摄入。第三，三餐定时定量，杜绝过饱。古语云："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这是传承千年的儿童养生真理。很多家长追着喂饭，强迫进食，睡前加餐，让孩子长期处于过饱状态，脾胃得不到休息，持续劳损。儿童喂养切忌积食，每餐7分饱即可。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不挑食偏食，给脾胃足够的运化和休息时间。第四，多食健脾食材，食补优于药补。日常可通过温和的，药食同源食材健脾养胃，助力生长，比如山药、小米、南瓜、芡实、白扁豆、莲子，都是性平温和。健脾益气的绝佳食材，适合孩子长期食用。山药健脾养胃，补益肺气；芡实、白扁豆祛

0: 湿健脾，改善脾虚湿气重。小米养胃和中，滋养脾胃本源。坚持日常食补，脾胃功能会稳步提升，气血源源不断的生成，成为长高，为长高筑牢根基。
1: 我觉得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挺重要的哈。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玉廊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的李婷李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全方位的讲解如何科学的调理儿童体质。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产品。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8: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播出，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玉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的李婷李医生做客直播间，来全方位的讲解如何科学调理儿童体质。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100和227700。刚才的节目呢，李医生讲解了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给孩子在饮食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说温、软、淡、匀、少啊，这五个方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李医生呢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平时饮食当中呢大家的一些误区。你比如说李医生，好多家长呢就喜欢给孩子喝一些牛奶呀，来补充这个钙哈。那其实孩子这个个呢依旧是不见得长高，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9: 很多家长疑惑，孩子天天喝牛奶、吃鸡蛋、补钙，为什么还是长不高？中医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营养再好，脾胃不吸收，皆是负担。牛奶性温寒，性微寒，过量饮用会滋生湿气，损伤脾阳。脾胃虚弱的孩子大量喝牛奶，只会加重积食湿气，反而阻碍生长。并非不能喝，而是适量饮用，温热饮用。搭配健脾食材，避免空腹饮用，同时杜绝单一营养喂饮食喂养，长期只吃肉类、只吃主食、只吃蛋奶，都会导致营养偏颇、脏腑失衡。均衡饮食，脾胃强健才是儿童长高的饮食真谛。
8: 其实饮食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这些属于一些误区哈。那我说完饮食之后呢，再说这个睡眠。用中医来说呢，这个睡眠在孩子长高的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9: 除了饮食，睡眠是儿童长高的第二大核心关键。西医认为夜间是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而在中医视角中，睡眠的核心价值在于藏精养肾，涵养先天之本。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髓充则骨长，骨骼的生长发育强健全部由肾精主导。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与后天水谷之精，肾精充足，骨髓充盈，骨骼修长健壮。肾精亏虚，骨髓不足，骨骼生长迟缓，身材矮小，骨骼软弱，出牙晚，站立迟，走路迟。儿童生长发育的本质就是肾精不断充盈，骨骼不断生长的生发的过程。而睡眠是人体唯一的藏精蓄精养精的过程。
8: 听了李医生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这个就是睡眠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很重要的。那熬夜晚睡呢，就会

0: 会对孩子的肾精和身高呢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主要是哪一方面的伤害呢？
1: 小儿肾常虚，儿童先天肾精本就需要后天不断滋养，夜间是肝肾排毒、肾精分藏、气血修复的黄金时间，晚上23点到凌晨3点是中医肝经、肺经当令之时，此时深度睡眠，人体气机内敛，精血归藏，肾精得以充盈，骨骼得以滋养。如果孩子长期晚睡、熬夜、入睡，

0: 会直接导致生长发育受阻。长期晚睡的孩子会出现典型的肾虚表现，身高增长缓慢，个子偏矮，牙齿稀疏，发质枯黄，盗汗、多梦、手脚心热、精神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很多孩子白天活泼好动，夜晚透支肾精，看似精力旺盛，实则气血亏虚，精元不足，严重影响长高。
1: 那孩子一般是建议几点睡比较合适？是不是睡的时间长就可以弥补晚睡造成的一些损伤呢？
0: 根据子午流注理论，结合儿童生长特点，晚上9点前入睡，保证晚9点至凌晨3点深度睡眠，是儿童最佳养生作息。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睡得晚、起得晚、睡够时长就可以，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医讲究顺时养生，天人相应，夜间阳气内敛，阴气主室，主藏精、主休养，白天阳气生发，主运动、主消耗，熬夜打破天人规律，天人节律，哪怕睡够时长，也无法弥补肾精的损耗。学龄前儿童建议每晚9点前入睡，小学生不晚于9点半，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让肾精充分的分藏，骨髓充分滋养。为骨骼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那有一些家长呢，就反映孩子呢，就是比较难入睡，而且会有一些盗汗呐、夜惊啊等等这些症状，有没有一些中医调理的方法来改善这个睡眠养护肾精呢？
0: 针对孩子入睡难、翻来覆去、盗汗、夜惊、磨牙、睡眠前等问题，从中医根源调理，助力藏精助长。第一，睡前消食，杜绝积食不眠。中医讲，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吃得过饱，吃宵夜，吃油腻零食，脾胃积滞，气机不畅，孩子必然睡不安稳。睡前1小时静止进食，保持肠道清空，气机通畅，睡眠自然安稳。第二，静心安神，平复气机。睡前不要剧烈运动，不要训斥孩子。不要看刺激的动画视频，避免孩子心神躁动、肝火旺盛。睡前可以轻柔，揉腹，轻抚后背，静心安神，帮助阳气内敛，精血归藏。第三，调理阴虚盗汗。很多孩子夜间盗汗、手脚心热，是典型的阴虚精亏表现。日常少吃燥热、辛辣、油炸食物。多吃滋阴健脾的食材，早睡养阴，逐步补足肾精。充足的优质睡眠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长高方式。养好睡眠，藏足肾精，孩子骨骼才能持续生长，体格才能日渐强健。
1: 刚才李医生的讲解呢，让我们了解了这个睡眠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挺大的哈，尤其是你睡觉晚，就是耗损之后，他是没有办法补回来的。所以说，一定呢要保证孩子的一个优质的睡眠哈，优质的睡眠呢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一种长高方式。那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胖》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玉廊桥社区。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科的李婷李医生来做客直播间，全方位的讲解如何科学的调理儿童体质。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5: FM 89.6，
4: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